许生活中偶然有暗淡无光的时刻，但别忘了还有未实现的梦想。最痛快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所以努力向前吧，每个人都是追光的人，我们一定会身披万丈光芒。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陈绮贞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里头呢拍了一堆颠倒的不知道所云的图片，后面连续好多页是没有内容的空白纸，甚至有着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多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这么一本厚厚的书，叫做《不厌其烦》。结果呢，这本书一面世就卖断货了，而且它是限量的，你现在去买几乎是无踪可寻。之后陈绮贞更是把里头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音乐专辑当中，里头全都是他轻而高细的声音在喃喃自语。这张专辑呢叫做 Demo 3， 结果呢又卖断货了。也许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听别人的喃喃自语，才会恍惚间听到自己的心声。

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样对待你。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去做你想做的事，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这才是人生该有的样子。接下来，我们跟随音乐，继续往前走吧。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张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受大胆质朴地流露在音乐当中，在当年，在年轻人中是产生了强烈共鸣的。

1970年出生的光良是读电脑工程以及录音工程的，1973年的品冠呢，则是读专业会计的。他们一个专长钢琴，一个是好吉他。曾经有8年时间，他们总是在周末在同一个地方去练歌，彼此只是知道，但是不曾交谈过。一直到光良突然发现身边有一个很好听的声音，才主动的交流说：“哇，你歌唱得很好哎，哎，谢谢，有没有兴趣听听我写的歌呢？”从这段对话之后，他们就开始作为朋友有了音乐的交换。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

有没有发现敏感的人啊，就好比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世界，所有的美好都加倍了，所有的丑恶呢也都加倍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让一点一点的甜变成甜到发齁，让一点一点的苦呢变得痛不欲生。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歌迷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有的时候情绪就是会不好，对吧？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情绪问题都可以通过早睡早起、努力工作、看书和做运动来解决。人都是这样，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破事儿，也会不开心，会越想越难过。这种时候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立刻调整情绪的话，那就给自己找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毕竟很多难熬的时刻，熬着熬着就过去了。人总

0: 有佐证的是8000年。
1: 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0: 真祖宗。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你像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第比利斯的东边，
1: 嗯，
0: 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
1: 哦，
0: 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我相信人生会经历三次重要的成长，第一次是你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有些事情终究你还是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你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

林依轮原名林芳，上世纪90年代内地乐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手，林依轮便是其中之一。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火火的歌谣等歌曲让她迅速走红。如今30年过去，同期出道的很多歌手都已经销声匿迹，林依轮却依然活跃在大众面前。只不过她现在的身份是美食家、收藏家、投资达人、创业者，而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身上始终不变的是专业精神。任何一种成功都离不开专业。他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一件小事，说20多年前为了还债去歌舞厅跑场，有一回台下的观众只有8个，他依然唱得很卖力。他说，因为我把每一场演出都当成大型演出来对待，不管台下几个人都会认真唱。有人说林依轮是过气歌手，我想这话错了，认真生活的人永远不会过气。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打。

0: 在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弧一遍剃净，8000转双杠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 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0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 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 1050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用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 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
1: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0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0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0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着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 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理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0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很多人说他们有拖延症，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拖延呢？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时间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就是你尝试把一些工作的 deadline， 也就是死线呢，切割成很多小的关键点，并且规定好每部分的任务。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会切割成两段，两个小时为一段，然后每两个小时呢，设定一次倒计时，当下明确的紧迫感比一个静止截稿时间更加有用，所以要给自己不断的设置小的节点，在这些时间节点里面寻找每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满足感。

许巍的歌，从年少轻狂到淡然纯净，都很容易进入一种特有的状态。随着岁月的增长，经验的淬炼，如今更散发出一种既深且广的胸怀。从音乐到歌词，都像是一段一段和生活敞开身心的对话。言简意赅，繁花似锦，优美动听的旋律里流动无比真挚的情感。每个音符的每句歌词，每个音符每句歌词，都浸染了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许巍老了，但他自己更愿意将这种淡然归结于对生活的深刻感受。

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她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她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她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生病休养了2年左右，于是在2000年决定告别歌坛。而那一年他不过19岁，等到再归来，已非昨日天地。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后来看到了解答，他说对方淡然自若，因为幸福从不比较，如果与他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的处境悲凉。
1: These joys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 You dig SMG VIP Make the real respect Y'all know what it is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身体健康的可贵，在没有生病的时候不觉得，病了才知道。心理健康的难得，没有烦恼的时候不觉得，生起了烦恼才清楚。有些东西直到没了，你才会发现自己曾经拥有过。套句俗话说，这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币、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

0: 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用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麦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
1: 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镜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 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30-1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2: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学会装傻和沉默真的是一种成熟吗？答案未必肯定，但也许在那个瞬间你会发现，心知肚明的事情不必去言说， 看破不说破，而言不由衷的人也没有必要去拆穿。所谓人间不拆，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强求他人。往后余生，有一件事很重要：惜我者我惜之，弃我者我弃之。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92年，她因为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更多人熟知。这个女生随性洒脱，因为有独特的音色和她的飞式唱法，所以她是在通俗唱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音色表达，让她有了更多的识别度。她的声音飘渺空灵，音乐风格多变，乐于尝试各种曲风跟唱腔。不变的是，歌里始终有棱角，

喜欢人们称呼他哈林的庾澄庆，在音乐创作上始终保持着相当活力，所以他又有一个称号叫做音乐顽童。他的音乐风格不羁，具有激情，而且相当西化，所以不管年龄多大，他的创作始终深受年轻人的喜欢。著名音乐人陈乐融曾经称，哈林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是欧西乐风对当时台湾流行乐坛影响的成功，也是哈林确定他的鲜明乐风的代表之作。不同类型的歌曲在哈林风格独特的演绎之下都结合自然，所以这是他的歌，不论什么时候听都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让人有落伍之感。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买

0: 它、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 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原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理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 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 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感谢各位的继续关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电影来报秋，来看看属于秋天的影片会呈现什么样的姿态。有一部影片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从来都没有推荐过给你，它名字叫做《如晴天似雨天》。如果你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很有意思的是，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鱼却不能上岸。生活是不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而哪里有那么多事事如意，样样顺心的呢？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这样的困扰，记得让自己宽心，不和别人较真，不和自己较真，也不要和过去的往事较真。这样的话呢，我想你会活得开心一点。来听动力火车《外套》。

豆腐呢，它也叫做植物肉，它的脂肪含量比大多数的动物肉要低很多，其中 80% 为不饱和脂肪酸。这样的脂肪酸呢，是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而豆腐当中的大豆异黄酮有抗氧化、抗衰老的功效。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都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各位女同胞，把豆腐纳入你的美容食谱当中吧。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值得。

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发现说，与几乎不吃豆腐的人相比，平均每周至少吃一次豆腐的人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并且在很多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原因是因为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6: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所有年轻的父母在孩子年幼时，在那些整夜整夜需要照顾的夜晚，他们肯定也知道，未来孩子们终究会拥有自己的生活，那些牵挂最后会慢慢的远离，可是他们却心甘情愿地做着自己的奉献。在很久很久之后，他们在你曾经的家里牵挂着你，看着那一只被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小鸟，被他心甘情愿地放飞到远方，他目送着我们远去的背影，不断地安慰着自己，他其实很开心。而我们有朝一日也要目送着他，做另外一种分别。

提到港台地区最具有影响力，香港乐坛最早诞生的最难得的音乐诗人，有一位男歌手不得不提，他就是黄凯芹。他的创作才华在当时无人可以媲美，凭借一曲《晚秋》红遍了大江南北。黄凯芹并不是音乐科班生，却是一个词曲俱佳的创作型唱作人。他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来作词作曲，并且他很擅长写散文、写小说。他拥有1/8的法国血统，更有着一种书生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诗人气质。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只要失恋就都会唱同一首歌，就是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很多人唱到最深情处还会泪流满面。如果林忆莲的所有专辑十几张专辑摆在你的面前，那么我会推荐你先来听一听1987年她发行的《灰色》。那一张专辑很有亮点，并且单曲《灰色》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

0: 1000毫安时，匹许迅猛不扯虚，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弧一遍剃净，8000转双杠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 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新爽面容。
1: 1050酒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币，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 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 1050酒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 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酒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
1: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0酒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0酒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 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0酒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着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 强健体质，抵御。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

0: 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他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概的概念吧。
1: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什么答案？
1: 你忘了刚才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0: 对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0: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 咱们可以说一下，
0: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0: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0: 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他是沙皇俄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他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他的东边是里海，他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夹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他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
0: 这么一个
1: 很重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对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第比利斯是 OK 的，是吧？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得都懂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0: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
1: 纯网友，
0: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 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

0: 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1: 是
0: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
1: 嗯，
0: 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2: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2: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4: 一份鸡排饭，谢谢。
2: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4: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2: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5: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2: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5: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6: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而且最有意思，是左舵吧？
1: 你开了，你忘了？
0: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1: 对呀、啊，
0: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我
1: 它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0: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1: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是左舵还是右舵。
0: 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1: 恍惚对吧？
0: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已经
1: 可以理解、
0: 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后只有雨刮器和那个泵灯会反过来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
1: 啊，
0: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1: 是，
0: 就这次我
1: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0: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的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1: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0: 啊，对，格鲁吉亚语，
1: 你能听懂吗？
0: 那完全听不懂，
1: 完全听不懂。
0: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1: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0: 对，他们英语太差。然后，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
1: 哦，
0: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1: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0: 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我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是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的是8000年。
1: 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0: 就是真祖宗。
1: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0: 对，
1: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0: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1: 产量还是少吧？
0: 对，少是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1: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0: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储存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恨不得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1: 对，
0: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 就在第比利斯东。

0: 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
1: 嗯，
0: 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一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一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1: 一亩这么深是什么意思？
0: 一亩纸，大概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你喝酒，咱喝多少？喝一亩就是一亩纸啊！
1: 我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0: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1: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0: 嗯，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辞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1: 黑话了解了。
0: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1: 清
0: 除去，
1: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0: 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儿，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他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1: 不拘小节。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酿出来，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
1: 大概吧。
0: 对，大概就是
1: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里的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0: 对对，没度数啊，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1: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0: 对，
1: 没有夸张，但是就是会
0: 对很容易断片儿，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0: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
1: 据有数据印证，
0: 对，是有印证的。
1: 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0: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1: 从首都带你过去，
0: 对，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1: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很重要。
0: 对，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 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第比利斯的东边，
1: 嗯，
0: 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
1: 哦，
0: 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

0: 酿酒的方法。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90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韩宇文2007年进入大众视野，代表作《幸福的时光》。小的时候因为跌倒，他导致幼儿只能够听见70分贝以上的声音，虽然听力有所障碍，但仍努力不懈，成就音乐路上的梦想。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他获得季军。评审袁惟仁形容他的声音是让人留在心底的好声音。同年得到知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的推荐，受邀参加张弘毅音乐人生

和你说说中国的火车小站吧，其中一个的特点呢，被称为有路的地方博克图站。和中东铁路的百年老站横道河子相比，博克图在硬件的条件上不输对方，但是在名气上呢矮了一截。横道河子的百年扇形机车库和中东铁路建筑群早就上过无数次的电视电影还有短视频了，但是博克图站也有保存完好的中东铁路建筑群和百年扇形的机车库，而且机车库还是活着的，却没有太多人知晓。因为毗邻大兴安岭，博克图的森林和草原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已经废弃的兴安岭螺旋展现遗址，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足以媲美瑞士的世界遗产布鲁西奥螺旋展现。据说当地政府有意打造一条蒸汽小火车的旅游路线，博克图未来可期。在蒙语中，博克图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它的火车站内还真的有三头梅花鹿，只可惜呢是雕塑。至于博克图的森林里还有没有路，那就不好说了，说不定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探访一下。

0: 京时间19: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

0: 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 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杨丞琳的声音在台湾乐坛不算是有特色，她发声比较靠前，高音又扁又挤，有的时候高音牵强气息不足，但是控制力极好。她的声音有戏，这种虚拟情境不是通过技术能营造出来，比如强弱区分、拍子的微小延迟和提前、唱腔的运用、咬字的方式等等，她的感情在其中也给得足够。她从来没有嚷嚷过要转型，却让人们在她的作品中见证了她的蜕变成长，她成为一个美丽示范。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十二星座中，如果为射手座的朋友推荐旅行目的地，厦门可以是选择之一。海风在风格迥异的建筑林游荡，生长出浪漫和文艺的气息。隐藏在大街小巷的古早味和渔船上刚刚捕获的海鲜，都能够勾勒出喝茶闲话的慢生活。厦门这座城市，踏海而来，依海而生，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容纳百川的文化里，能够将射手座的随性哲学演绎到淋漓尽致。这里也许是射手座的朋友们最好的栖息地。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

0: 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陈伟霆2003年参加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选拔赛而进入演艺圈，代表作《宠爱》。08年开始独立发展，推出个人首张专辑《Willpower》，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2003年逐渐凭借多部大热的影视剧获得超高人气。2017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鹿晗演唱歌曲《爱你一万年》。个性不张扬，不跋扈，热心公益，唱跳俱佳。他在2016年成功举办了3场万人演唱会，发行单曲屡获销量大奖和音乐大奖。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

0: 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弧一遍剃净，8000转双道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
1: 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新爽面容。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B105小样5克。 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 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 70% 优质羊毛加 30% 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 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理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 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徐锦淳是曾获金鼎奖最佳女歌手肯定的杰出艺人，她一尘不染的空灵嗓音有一种优美的美存在其中。出版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她的专辑制作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她所合作过的制作人李泰祥、张弘仪等等都是公认的标准慎言的老师，能受到青睐，她的演唱实力也可见一斑。也因为与之合作的都是艺术气质较浓的学院派制作人，所以徐锦淳的专辑总是给流行市场一种曲高和寡之感。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我们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事实上一个工作里面准备工作是很重要也很基础的，充分准备了基本上最终都能达成，不管达成的程度有多好。所以抢占先机确认工序，只要有过细致的准备，基本上你想做的事都会顺利进行。稍微有一点困难的是抢占先机的这个时间点，出手太迟无法顺势而为，出手太早呢也会有问题。在这方面经验的累积很重要，但一定要意识到差不多必须开始的时候，通常那都已经太迟了。所以如果你发现了风口或者好的机会，一定下手要快。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林俊杰的嗓音高亢不乏力度，装饰转音精准，咬字的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所以他融合了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他的明亮跳跃，然后他在写词的部分对于人的情感又有深刻独到的结构，爱情当中不同的面向都在他的歌里可以找到代表。

0: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朱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1: 空的城市，时间都静止。

0: 北京时间21:30。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

0: 线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杨家记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2个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10: 童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11: 煲汤啊？
10: 啊，
11: 可以。
10: 好嘞，买饭去。这是乌鸡是吧？哎，先买吧，老板，要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12: 好，可以。
10: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13: 岛参，这是啥？枣，这是桂圆、枸杞。
10: 你都认识啊？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快快快快快快。
14: 同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11: 看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14: 嗯。
11: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这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都有挑出来。
14: 哎，不放在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11: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14: 哎呦。 洗出来好多

0: 血水，
1: 嗯，
0: 这跟刚才比，
1: 血清了已经，
0: 血清了是吧？
1: 嗯、放姜啊，
0: 姜，
1: 嗯，把姜放里面啊。嗯，这个嘛，
0: 姜水炖鸡。
1: 哎，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0: 还要用热水啊？
1: 啊，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嗯，
0: 好嘞，
1: 好。
0: 枸杞为什么不放？
1: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0: 哦，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
1: 嘞？那个那里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0: 哎，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好，嗯。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1: 放个小时以上。在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2: 出锅了，
3: 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1: 冬天先去天气寒冷的、啊。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嗯、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丹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4: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刘德华在中六上学期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有人说他唱歌比不上张学友，跳舞比不上郭富城，帅气呢又比不上黎明。可你会发现，当年这四个人里面，走得久且成功开辟了自己天地的还是刘德华。他唱歌没有太花哨的技巧，可是情感十分投入。他是演艺圈公认的劳模，几十年未曾停止努力，他会想尽办法进步。他一直红到现在，跨越70、80、90后，真的不只是运气好。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的代表作，都证明了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不懈的努力。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三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于丁密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勋章，她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行，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她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她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她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0: 航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
1: 花的时间不止
2: 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

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突变，很难说我们怎样才算是到了穷途末路。人呐，只要一息尚存，就一定要记住，对什么都可以抱有希望。

每一位创作歌手都会有他不同的灵感来源。曹格的创作歌曲灵感源泉来自于一系列的生活情绪，挫折、失败、成功、恋爱、生小孩，甚至一次访问都可以成为促使曹格写歌的原因。从小在国外成长的曹格，很多时间都是自己跟自己讲话，也是音乐让他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0: 周慧敏的经典形象是在1995年前后打造的。在那个磁带满世界的年代，长得漂亮的歌手比长得漂亮的演员更有传播度。夹在磁带里那张歌词海报可以说是帮了他的大忙，而走红程度用海报形容是最为不过了。当时几乎所有男生房间里只要贴海报的天女歌手都是周慧敏，在门后的墙上或者在床边的墙上还是天花板，能够与之抗衡的女明星没有，男的除了四大天王加上林志颖就完了。可见这一位玉女掌门人当时清汤挂面式的长发加上浓密刘海的发型，把她的形象捧得多深入人心。
1: 很浪漫

和许巍、郑钧等人相比，虽然都以描写个人内心情感为主，但汪峰的作品里一直有一股放不下的底层关怀情节。汪峰在作品里总会给这类主题留出一席之地，这其实也反映出了他学院派背景下的文人气质。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公然把信仰二字标在专辑封面上，也只有这种文人气质的支撑才做得到。

0: 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臀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

乐评人提及黄凯芹，总是遗憾他生不逢时。外形儒雅，嗓音令人共情，既能演唱又能创作，实力不输旁人。但他出道的时候碰上了谭咏麟和张国荣争乐坛一哥，媒体的注意力并不着重放在他这个新人身上，后来又没有得到公司力捧，也再无

每个人都想谈一段甜甜的恋爱，一起随意说一些碎碎念就可以很开心，开心的时候可以更快乐，阴霾也总被治愈，在彼此面前总是可以丢掉很多拘谨，温暖而又自在。许个愿吧，希望这样的恋爱明天就能来。

脆弱。这个世界不会在意我们的心情和自尊，人们看的只是成就。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以前，过分强调自尊反而可笑和卑微。一直往前走的人，大家反而会在意他的想法和心情，而幸运也会一直伴随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有没有发现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就好比说你急急忙忙的撞到了桌角，当时是又气又疼的，可是你并不会怪桌子，也不会怪自己，你只是觉得怪委屈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忍了你多少回。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在心里下了多少次决心，才是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是如何的毫不费力的。所以别怪他们太冷漠，也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穿着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十六进四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已经走进了一段婚姻关系，也会收到这样的提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呢？这问题好难回答，大概是为了遇到事儿了能有个人一起商量，无聊的时候呢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挤在一个桌子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吧。

都听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这句话放在恋爱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只要自己乘凉就好了。所以那样的你会身心俱疲，你也是同样值得被爱的。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继续来分享生活的感悟和心情。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承诺。
1: 心反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

该怎样阅读一首动人的诗歌，才不会惊动已经平静的心情呢？要怎样讲述一个过客的故事，才不会打扰安宁的日子呢？人的情感和命运就像漂浮的流云一样，无法掌控，时聚时散，时离时合。

0: 1984年，张学友呢参加了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想在大赛当中来挖掘新人，一曲《大地恩情》让张学友一举夺魁，由此而出道。那时候张学友觉得机会来了，可是空等3个月，依然没人喊他录音，签约也没钱。迫于挣钱养家，张学友呢只能先当助理文员，之后呢又在航空公司工作。85年的时候，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没想到竟然拿下20万张销量。于是张学友这个名字一夜间在香港歌坛走红起来。
1: 寂寞到夜深。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有时候在人流当中，心底会涌出莫名的感动，觉得人的一生多么的不易，我们应该为这些鲜活的生命感到温暖和幸福，为弥漫的烟火感到美好，有一天都将离开，也都将后会无期。既然这样，又何必为一些微小的错过做深刻的伤害呢？又何必为一个回不去的曾经做出悲情的沉迷呢？让我们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欢迎你持续守候杨洋的节目。

时光如水，物转星移，许多人和事都分道扬镳，不明下落。而缘分是一条神奇的河流，我们划着桨，漂浮其中，朝着各自方向驶去，在没有约定的未来，却终有一天会不期而遇。就像一出经年的戏曲，一本古老的书，被五味杂陈的烟火浸染，被悲欢冷暖的事情冲洗，依然有天荒地老的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可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说不定会暗爽在心，得到一种我比他聪明的优越感。但真正聪明的人是观察别人为什么做不好，然后警惕自己，尽量不要犯相同的错。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

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 180克 厚度适配 10到20度 初秋 A类 母婴级标准更安心 4针6线 全身无骨工艺 不磨皮肤不留勒痕 云布包边